也杀不杀，怎么杀不杀？哦 ，George， 杀鸡又杀也杀，怎么杀怎么杀不杀？哦 ，George， 杀鸡不打也杀不杀，怎么杀不杀？哦 ，George， 杀鸡又杀也杀，怎么杀怎么杀不杀？